0: Hello and welcome to Chinese Voice Adelaide on Radio Adelaide 101.5 FM, the show all about Asian songs and resident stories in Radio Adelaide. I'm Leo and I will be spending the next hour with you. In today's program, we will share some wonderful music and bring you the latest news from the Adelaide Asian community. So sit back, relax and enjoy the show. The program will be conducted in Chinese. Stay tuned.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 FM 的中文节目，我是主持人 Leo。 今天是2026年的5月7日星期四的夜晚，阿德莱德的天气啊是真的冷了下来，早晚的风明显多了几分凉意，出门的时候大家又重新把厚外套穿了起来，白天或许还有一点点阳光，但到了晚上气温一下子就降了下来，空气里那种属于冬天前夕的感觉也越来越明显。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已经进入五月，街边的树叶开始慢慢变色，天黑得越来越早，整个城市的节奏好像也随着天气一样慢了下来。这样的夜晚其实特别适合安静一点，泡杯热茶，听几首歌，或者只是静静地坐着，让自己从一天的忙碌里缓一缓。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刚刚结束工作，还是已经窝在温暖的房间，不管你在哪里，都欢迎你把接下来的时间留给自己，也留给我们的节目。首先又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简短的介绍，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eo。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是没有嘉宾朋友，我们将带来本期的歌曲鉴赏环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将为我们阿德莱德的华人听众朋友们介绍我们的互动方式。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有任何问题，或者您希望通过电台给您的亲朋好友送上一首祝福的歌曲，都欢迎您发送邮件至 leo.ma@radioadelaide.org.au 与我们产生互动。好了，话不多说，今天的第一首歌，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

有山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三月的江南空气像天高一样软糯，今晚的戏院我敢肯定又是高朋满座，我在看着台上戏，戏中人在看着我，他在和我对视，但我不敢朝他看，我是泡汤的小二，他是当家的花旦，然后他摆满送的花和名贵首饰盒，我在小子地上满是花生渣和瓜子壳，和他再次擦肩一秒钟就认出，这一次我不再回头，不想又认输，青春等着皱纹，青春等着旧城，只听到新人笑，没人听过旧人哭，一辈子都表达不出他心中的爱，一辈子说不出口，只留下一句爱，为了一句话琢磨大

天涯，何必在乎天南或地北，不说轮回，这种思想太过于忌讳。露天电影院，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想和你说话，你说嘘，同志请闭嘴。那不是照相，是我送你的玉兰花。我羡慕大黄，因为你会时常去玩它。短暂的相处之后能否再见吗？我要去边疆了，你要

0: 感谢您持续锁定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 FM 的中文节目，我是主持人 Leo。 今天是2026年的5月7日晚间，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啊大家呢没有机会在每周四的晚上听到我的节目的话，请记得我们的节目呢将在周日，每周日的晚上8点钟也会加播一次啊，就是每周的晚上，每周日的晚上8点都会放我们这个节目的回放啊，我们每周四的回放。所以如果大家在周日的晚上正在开车，欢迎锁定Radio Adelaide 101.5 FM 的中文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一点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来到阿杜的私夜。这首歌呢是我最喜欢的三首歌之一，所以这首歌是我自己给自己点播的。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离开家，谁不是18岁离开家呢？可能有很多我所谓的小留学生，我说的小留学生呢，就是那种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出国，开始在这个国外读书的这一类型的留学生呢，我一般称之为小留学生。小留学生呢，一般他们可能离开家的更早，但是我呢，是大学啊，18岁的时候离开家的。那个时候呢，在其他省份上大学，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就听着鸟叫声，我的室友呢就放这首《四夜》，然后有一盏微弱的光，然后慢慢的进入梦乡，那是我上大学最早的记忆，我特别特别喜欢这首歌曲。那我们广告之后带来这首阿杜的《四夜》，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的，那么广告之后很快回来。
1: I'm Herb Armstrong and you listen to Radio LA.
2: Over 140,000 different people listen to Radio Adelaide every month. You're one of them. Well done you. We're intelligent, well-educated listeners curious about arts, music, current affairs, and ideas. Want to find out more about station sponsorship for your business? Start with an email to sponsorship@radioadelaide.org.au.

您正在收听的是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 FM 的中文节目，我是主持人Leo。 我上大学的时候呢，不仅仅听阿杜的《思夜》，而且我还听另外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也非常有意思，当时我有一个同学是我关系很好的大学同学啊，他现在在国内当这个传媒系的老师。那他呢当时在这个校园歌手的这个迎新晚会上歌唱的一首歌曲，来自品冠的《那些女孩教我的事》。他是属于中音区的那种男生，学播音主持的嘛，所以他唱这首歌呢就很有那种品冠的味道，因为中音区呢他就相对来说那个声音是比较平稳的，不像是有很多唱情歌的歌手呢，他唱歌呢是这种比较柔和的，或者像男高音啊那么高亢激昂的。中音区呢是一种很特别的一种声线，非常有意思。那么他这首歌曲呢给我也让我听了很多年，这首歌叫做《那些女孩教我的事》，来自品冠，让我送给听众朋友们。

转眼间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今天我们带来了多首多个国家民族和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歌曲，欢迎您在下一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FM 的中文节目。那么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下一周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一切顺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最后一首歌曲，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选择的歌曲是刘若英的《成全》。 那么欢迎您在我们的下一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FM 的中文节目。那么我们下周四的同一时间再会。 Now we've come to the end of Chinese Voice Adelaide. If you wish to listen back our program, please visit radioadelaide.org.au. You can also find any names of today's songs we played on the website as well. I'm Leo, and thanks for today's listening. I will be back again next Thursday at 7 o'clock. But I will leave you tonight with a Chinese song called 成全. Stay tuned, because coming up next is our Community Radio Network programs. Ta for now.